去，看人看人，那位官人嘛，你能别跟他们说，我在下面读过呀呀，没人下边那样，啊啊，不是不下边那样，啊啊，我不想不下边那样，啊，我没人下边，是吧？啊，那位，那我不落下，啊下边的高，啊，他玩的功能，啊，啊下边的高。五点五楼啊下面的干部啊别不能不能啊下面的干部啊俺们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能不

个现在前面就白下，我看到前面提过了，那没得我老关系，那我说干现在先说呀呀，不要帮我说干现在先说，先关宝宝，啊，下关宝宝，啊，后来宝宝，嗯，说干现在先说，我看到说到，我不老关系，阿妈还给我交多少费嘛呢？把人把他下面，你下来下面，谁给你给你下面？哭了不哭了下面？哦，跪下有人叫我们嘞，我哭了小人跪下，也跪下有人哭，小人说了滚嘛不，我的哟，哦，本本我了那样发，那那小现在我，你还本本提下我的么呀？本本我了我不了哭呢。不要摸本小二叔的玩儿空了，他们还给我关心，那没得我了吗你？放宽没钱了，又给他们钱给了，钱给了又给他们没白呀，又不管弄没看到哟，快点摸上白呀，又不然没小了，我不能没拍呀，他们还给我关心啊，我还快管忙的呀，不是把下路空了。不要想一百块工啊，一百块钱也呗，我们把工那么马贵些了，哎呀，俺心难个说啊，我那个小伟。